0: 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1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这里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这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3: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王力宏为你送上的大城小爱，今天呢还在中考的第二天，所以呢收音机前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了学校的路段，大家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啊。做一个小小的提示，9:09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说完了这个，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我们来说说高考吧。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呢，拟于6月25号上午的12点正式的开通，也就是后天，考生呢可以通过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当中的选择志愿填报就可以了。当然呢，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是在7月1号上午的12点，那么其他批次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是在7月3号上午的12点。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有歌曲之外，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互动仍然要继续，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等待一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文字、语音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啊。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已经准备好了，为你送上，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Hey， 各位早安，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蒙牛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邵东。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对，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我们提前预告一下，做个心理铺垫，做了个心理建设啊。今天这个题目呢，有点烧脑，脑洞有点大，所以呢，各位朋友用豆包应该是看不太出来。今天豆包可能也帮不了你，好吧？所以呢，各位按照平时各位冲浪的这个程度，结合一下我们今天图片上的提示，来看一看今天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仍然是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好不好？我们增加一点小小的难度，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发送文字“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喽。看看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呢？今天的四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您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他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了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了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四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的关键词呢也已经设置好了，各位朋友呢可以编辑文字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就可以自动的触发关键词的这个回复程序，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咯。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试试看今天豆包也帮不到你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一眼就看出，或者是经过思考之后猜出今天的正确答案呢？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发送留言，发送关键词，等待大家。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叶炫清带来这首他的新歌，叫做《轻轻》。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有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Morning。魔力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各位猜出来了吗？今天这个题目呢，它有一点脑洞在里面，所以呢各位用豆包啊，用什么 DeepSeek 或者元宝之类的这样的软件，今天是帮不到你的。所以呢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能答对的朋友，一般呢都是走在网上冲浪最前沿的朋友，就是大家是懂这个梗在里边的，还是很厉害啊。好了，其他好奇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有朋友说呢，你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账号都不像929949一样的那么简单，当然你也可以输入1039来找，因为1039你能搜到的评点有点多，我害怕你分不太清楚哪个是我们。所以呢我们加了很多前面的这个前缀 MYFM1039， 你只要能把这个输进去，那就一定能找得到我们，好不好？好嘞，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呢，我们又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个微信这个留言了。哎，刚刚没说完，大家可以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二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今天这张图片呢，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猜到的是什么，凭大家以往的经验，大家猜猜看今天猜到的是什么，试一试好不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培养出了这一整套的逻辑思维的这个能力。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排除几个错误的答案，好不好？首先排除的第一个错误答案，是姜子牙，有很大一部

粉朋友，都在大部都在给我们发送这个留言，因为底下有三个横杠，那正确答案就是三个字。那大家能想到的这个跟这个图片相关联的这个正确答案，大家想到一起去了，姜子牙，但是不对。还有朋友说是江西人，这个也不对啊。马西涵说是江湖情，也不对。再来看看其他，房东说是爱哭江，吴桂华说怎么在手机上收听节目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思路视听的这个 APP 到手机当中，就可以随时随地，只要你有网络，随时随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歌曲，好不好？好嘞，再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吧，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了，因为今天很多的朋友能猜对的朋友，今天啊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应该是走在冲浪最前沿的朋友。我们再来刷新最后一波留言，陈心如意说我老公说是吴爱江，萌萌部门说是姜育恒。今天我们猜到三个字的这个正确答案是一个地名。好了，给到大家一个正确的提示了，地名。接下来呢，没有猜出来的朋友或者没猜对的朋友，可以再结合给大家的这个提示，看看图片，思考一下究竟是哪里呢？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获取图片，再将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喽。一首歌的时间留给大家，稍后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这首歌3分46秒。

这首歌3分46秒送给各位，提示给到各位了啊。首先呢是一个地名啊，另外一个提示呢大家刚刚已经听到了，如果说你再答不对，南拳妈妈都不同意，好不好？好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恍然大悟，哦，是这里。还有朋友说你这个好好好，这么玩是吧？说是开卷考试。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既然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哈，但是很多的朋友还是有不太明白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张图片好不好。这张图片首先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猜到是一个三个字的地名，这个地名呢是牡丹江。这个牡丹江啊是黑龙江省地级市，它还有个别称叫做雪城，牡丹江市啊。因为好些朋友没有 get 到就是今天这张图片的那个网络梗，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呢还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是这是江对吧，一个生江，下半部分呢就是这个江一边哭一边说我从没谈过恋爱。我们为什么说能答对的朋友都是走在冲浪的这个最前端呢？因为我们为什么他是从来没谈过恋爱，就是说他从出生到现在没谈过恋爱。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牡丹 solo 是吧，母胎单身，母胎单身。那正确答案就呼之欲出，牡丹江，好吧。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这个脑洞有点大，懂了网络梗的朋友呢应该是比较容易能够答对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抽奖。那当然第二个提示呢就藏在我们刚刚那首歌里啊。刚听到那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牡丹江。我们来抽奖，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加菲暖暖。好些朋友呢说是我听了你这歌恍然大悟。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

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于文杰，这个朋友中华联合于文杰。好，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三小时的门票。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哈。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哎，我们再刷新一下，刚找到他又不见了。我们往前面刷新一下，因为前面很多的朋友答对，送给这个朋友吧，虾米，恭喜。嗯，这个朋友是为数不多能够在第一时间答对正确答案的朋友。

0: 恭喜你获得这个三小时的门票，游泳三小时的门票。接下来呢，送出的是第四份奖品，水磨沟区信民路 F 二三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三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玄子，恭喜！以上中奖的四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了，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魔动闪霸带来这首歌《魔动北极星》。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5: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7: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诸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0: 我们这个路口又见了各位朋友，9: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lio 精神，我是邵东。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看到明天的预计是个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lio 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张远带来《少年之魂》，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5: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
6: 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10:10，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有新的冠名了，和你分享一下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到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现象和玩法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音乐有了一些新的玩法，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和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新宠。某科技产品集合店负责人表示，门店里智能乐器大概有20-30种，那从去年的11月份开店到现在，每个月呢大概都有50%以上的销售增长量。市场火热不只体现在线下，就像今年618期间，在电商平台上，包括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在内的各类智能乐器成交额也在持续攀升。那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啊，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这个深圳市乐器行业协会的会长表示，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尤其是突出品类，销量增长率能够达到100%。所以从这个数据也能够看得出，以前大家总觉得玩乐器是有门槛的爱好啊，但如今呢，靠着科技的赋能，一切都变得简单、轻松、容易上手了，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乐理知识的普通人，随时也能够解锁乐器给你带来的乐趣了。不知道今年你有没有消费会花在这个板块呢？夏天总是充满无限的可能和新鲜感啊，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可以作为夏日的主题曲，和你一起听到这一首《热恋夏季》。

0: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Morning 有精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雅薇。夏天到了，露营的朋友也是多了起来啊，大家抽空都在规划上山这件事情。那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露营就是找一块绿地，撑起帐篷，然后铺上这个餐垫，简单的休闲一下。随着露营经济持续升温，这一项户外玩法呢也正在告别粗放模式，在露营规划师的打造之下，变成了集场景设计、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生活方式。你像针对不同的人群，规划师会提供定制化方案。比如说你是一个露营爱好者，他就会推荐开阔的草坪区，亲子家庭呢会优先选择靠近游乐区的平缓场地。除了场地的匹配，这个规划师还会推荐打卡点类周边的农事体验、特色活动的项目，让露营不只是看风景，更能够玩出深度。拍照打卡到深度的深入，消费者的需求也正在快速的升级，就大家呢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帐篷，而是追求野趣和放松兼具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也更加看重营地氛围和情绪价值。拎包入住、轻装露营、主题派对、团建公务、生日派对等等等等啊，这个露营的场景也正在不断的细分，这也让露营规划师的作用愈发的显现。有数据，比如说这个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达到了2483

3.2亿元，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4879.8亿元，带动关联市场规模达到2.4万亿元。现在露营地呢，也都选在乡村，也是能够有效延长游客在乡村的停留时间。那停留的时间越长，消费频次和消费的意愿就越高。像餐饮、住宿、体验活动、文创产品、本地农产品等多元消费的场景也随之形成，有力带动乡村经济增长，也让一日观光游升级成为了多日深度游。在露营规划师的精心打造之下，可能一片草地、一江晚风、一场篝火都能够成为充满仪式感的美好旅程。如果你是一个不善于做规划、做行程安排的朋友，也找不到那么多美好的风景地，哎，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身边就需要一个露营规划师。但如果你是一个很愿意去研究，然后也很愿意去关注最近又哪里有了一个新的打卡地，可能这个规划师就是你本身了。所以如果不知道各位朋友啊，就是身边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露营规划师，你会更看重他哪方面的服务呢？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徐良。

听到的这首歌是吴莫愁为你送上的《去探险吧》。时间来到10: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接下来呢，和大家预告到的是，为了做好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交通保障工作，确保会场交通安全和畅通，那从后天6月25号到29号期间，交管部门将视情况对乌鲁木齐市部分道路适时采取临时性交通管制分流措施。那交警呢，也将全力加强会场周边交通疏导维护，在确保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安全顺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活动交通对于社会交通的影响。乌鲁木齐公交集团也是定制了4条市区专线线路啊，如果说需要前往这个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乘客，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亚欧博览会线路，并完成网上乘坐公交预约，具体内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一个具体的文字介绍的话，也可以来到这个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查找一下。绿色出行理当先，在这里呢，乌鲁木齐交警也是倡议啊，大家可以尽可能的选择绿色方式出行到达活动现场，尽可能的以公共交通、步行等绿色方式出行，身体力行的践行低碳生活，减少排放，减轻环境污染，缓解交通压力。10:43，继续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今天我们要走啦。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2: 10:5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转三级。明天呢，预计是晴好的天气，高温上升到33度，低温21度，风力3级。接下来还有两首歌为你准备到的是刘星《耳朵里的阳光》和 Wanner 带来 To the Top 之后，会进入到下个小时。Show.

0: 唉，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词了，我觉得这有点朋克。
1: 感谢各位在周二上午的11:12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和各位分享到的好音乐。上午好，我是清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愿望交换商店》。就说我们在上午的时间，拿迷茫去换方向，拿胆怯去换胆量，拿今天跑断腿的辛苦换明天到账的数字，付出的每一分，命运都在拿着小本本记着呢。而这首歌的编曲呢，也是那种就是吉他扫着走，鼓点不重，但是一直往前推。副歌一上来，就像有人在拍着你的肩膀说：“行了，差不多了，该你的总会到来，好运马上就要降临了。”所以今天不管各位呢是去谈你的这个单子，还是呢希望在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张的数字，还是说我们在今天可以创造一些幸运和奇迹，那么都不要着急，我们此时此刻已经在路上了。在今天有什么愿望想要一起来交换呢？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而且会让你感觉到此时此刻不是你一个人在听节目，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和你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让你感受总有人在你的身后支持着你。这首歌《在一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那就不会坑你。

那副歌直接采样了青春舞曲，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鸟儿一去不再回来。但是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它加入了节奏和说唱的 flow， 让老歌变得年轻，像是一群小鸟从老唱片里飞了出来，叽叽喳喳地站在新枝上在歌唱。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新月一定要和各位来分享，以王洛宾先生为蓝本的音乐话剧情歌即将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的开幕大戏，6月25号、26号晚21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连演两场，拉开2026洛宾艺术季的序幕，主题有8个字：岁月化音符，风雪入情歌。张国立亲自指导，并且饰演暮年的王洛宾，带你在舞台上重走他踏遍戈壁草原、收集民歌在人间的这个民间的日子。那在这个海报当中，它是用这种水墨海报的风格，有一个独行的背影，也就是王洛宾穿越沙风沙，记录下每一个音符的样子。那我们说到了老调新唱，说到了所有的旋律早都被前人写完了。那前两天我们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的决赛邀请到的评委之一洪启，同学们呢就围着他合照，围着他加微信，然后他都欣然的接受，而且很乐意跟年轻的小伙伴来交流音乐，他也一直在鼓励年轻的音乐人。那今天上午呢，洪启发了一段我觉得特别通透的话，他说不要拿原创绑架音乐，能够凭空创造全新音乐体系的人几百年出不了一个。那作为一个这个原创的音乐人，他的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市面上所有的原创本质上都叫做旧调新唱，换词换编曲换情绪，旋律无新旧，表达才有区别。那老一辈用曲调叫做传承，叫做改编，而新人稍微碰一点就叫做抄袭，所有人在重复创作，从来没有人从零写歌。那我看到他发的这一条，我就在想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新青春舞曲，它也是一个例子。你看王洛宾采风改编，胡天宇再采样再包装，代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热爱。而民谣诗人洪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红雪莲至今传唱，谁的羊单曲循环，和刘亮程合作的做梦梦是文学和音乐的融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新月要和各位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洪启把哈萨克的节奏揉进了当代的民谣里，那这首歌叫做苹果姑娘。我们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感受这样的节奏，感受我们新疆的音乐，感受苹果姑娘她是一个怎样的样貌，怎样的性格呢？

0: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1: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2: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1: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用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3: 103.9音乐广播。

欢迎在上午的11:51继续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潮。你好，我是新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新疆音乐人阿力木带来的《走走走去新疆》。那此时此刻呢，在尤其是盛夏的季节，有非常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大美新疆，跟随着我们的新疆音乐感受这里的热情，跟随着新疆的舞蹈感受到这里人们的这种洒脱。那么我们也特别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此时此刻，比如说正租车，或者是正跟着旅行团在大巴车上，又或者说此时此刻呢你在我们的街头巷尾打车来听到我们车载广播的朋友们，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到一首歌。那这说到这首歌呢，我们要提到歌手郝云，在2008年，郝云告诉了你他是谁。在2010年，他袒露了自己的理想。在2013年，他为矫情的我回答了一个问题：活着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活？那继续要分享到的就是他在2013年的一首歌，叫做《西行漫记》。他唱的不是那种我要去哪里找自己的那种文艺的腔调，而是除了沉默和呐喊之后的第三种的表达情绪的方式，爱谁。谁我先走吧。郝云在这首歌里把北京胡同的贫嘴、公路的旷野，还有一点中年男人突然想消失半天的那种感觉全部放在了一起，然后跟你说甭管了，反正我西行漫游去了，回不回来再说。这是一种特别看开了的一种状态，不是消极，而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叫做自由。从2013年到今天，你换了几份工作、几座城、几种身份呢？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一响，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生活在拧巴，但是呢，我们总可以把想象的时间留给自己，开车去旅行，去找自己，然后去感受窗外的山慢慢的往后退。那周二的上午呢，允许自己神游3秒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呢一起在这首歌曲当中来感受郝云带给我们的这个西行漫记的旅途当中，去寻找自己的爱谁谁的那份心态。

0: 唉，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这里是103.5新疆。

0: 机筒。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新疆音乐广播。很确定你的生活由你掌舵、
0: yes.
1: 任何难题都挡不住你的脚步。
0: Can't wait to go.
1: 你自有你的解决方案。
0: Right now.
1: 拒绝套路，全是干货。
0: Music Life Plus.
1: 音乐生活家，你的世界你说了算。
2: 好了，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锁定专属的家装福利直播间啊。不知道各位呢，现在有没有正在为装修头疼的朋友，或者是新房拿到手想装出品质又怕超预算，老房想翻新又担心这个墙面开裂或者有水电的隐患。所以呢，选家装公司，很多人呢也特别怕踩坑，包括还有增项漏项、售后找不到人，这些痛点呢，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是一次性的要跟大家全部都来解决啊。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双重重磅福利叠加的大日子，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同时呢也是我们新品破价首发的盛典。作为扎根新疆18年的本土老牌家装，美亚家装服务过了30000多的新疆业主，从双资认证的双资质认证到万平的实体展厅啊，从一站式的整装服务，再到针对我们新疆干燥温差大研发的这种专属工艺，哎，每一步都是靠口碑说话的。更关键的是呢，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福利是直接拉满了，新品的套餐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比我们线下的门店是要省2到5万块钱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户型的设计，24小时的本土售后特权的全解锁，全程每10分钟我们抽一次奖，品牌家具还有我们的家电、全房的软装免单名额是送不停。现在呢，就赶紧要拨打我们的这个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同时呢，让我们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重磅嘉宾，我们美亚家装的品牌代表、美亚家装的店长杨店长，再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杨店长。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品牌的代表人杨店长。
2: 那其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和杨店长要一起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我们新疆家庭的专属的装修解决方案，包括还有我们新品的核心亮点的拆解，当然还有只限于今天的这个破价政策，错过可能你就要等一年了。所以呢，话不多说啊，杨店长，今天呢我们就要直切主题。那也特别希望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杨店长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一说美亚扎根新疆18年的匠心与底气呢？
3: 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给大家带来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重磅新品福利。在103.9电台今天的节目中呢，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亚家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2: 哇，我觉得今天这个福利还是很实在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3套专属的这个效果图，相当于是1分钱没花就可以把我们新家的样子摸得一个明明白白，而且呢再不用对着咱们的这个户型图瞎琢磨了。而且今天呢是到店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一波诚意是直接拉满。那杨店长，咱们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美亚的家装，也让大家去对这个品牌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好不好？
3: 好的，首先呢，了解过装修或者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说过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饰装潢经营为主，集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这个103.9电台优选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

0: 来呢，美亚家装是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业主的这个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亚家装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到现在我们有万平整装馆，还涵盖了所有的这个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装修的所有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让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万平展示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找家具，甚至买个螺丝、买个钉子还要单独跑一趟。在美亚家装中呢，这些都不用您操心，让您放心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自由化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您家工地干，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亚家装，这种问题就不需要您操心，好比你家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工期。在2016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不再单一的通过报纸或者是问这种熟人的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的时候，美利亚家装在行业内率先引起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装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2010年时候呢，美利亚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更加保证，施工工艺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完善。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行业内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呢不用每天再来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这个工地抽烟啊，都会触发这个报警系统，就会抓取到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亚家装的金牌监理的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亚家装呢，在这个18年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 进行咨询，美亚家装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
1: 刚刚刘店长呢，其实也跟我们介绍了美亚家装是一家深耕在我们乌鲁木齐18年的整装公司啊。此次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和美亚家装呢，双方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和慎重的筛选，最终达成了一个合作。双方的合作呢，也是我们希望为我们更多的朋友带来全新的家装体验。美亚家装呢，它是用专业的设计团队、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去回馈我们所有朋友的信任与支持，更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消费者对 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也让大家在享受高品质家装服务的同时，还能实实在在的去获得我们的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美亚家装的报名热线，然后是3194567319456 7。那其实我们一提到装修，很多人都在摇头，就觉得这是一件哎呀既烧钱又费心的事儿嘛。那刚刚刘店长呢，也是简单的跟我们来介绍了美亚家装18年的一个发展历程。那本次我们18周年的庆典活动是基于一个怎么样的契机推出来的呢？又有哪些的一个特色和亮点？我觉得不如刘店长给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当然呢，此次荣耀18周年的活动，我们美亚家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要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最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最顶级的家装品质。美亚家装呢，作为新疆家装行业的头部装企，此次为了回馈18年来关注和认可美亚家装的各位业主朋友，由咱们广播电台、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家装装饰装修协会协力为美亚家装独家承办的荣耀18周年的活动。集团总部也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梳理和深挖了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这些国内的超一线大牌工厂参观和考察，最终签署了更加深入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呢，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或者是想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 19456 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1: 这次呢，我们103.9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美亚家装，推出了这个荣耀18周年的活动啊，确实是实实在在为我们业主呢打造了一个极致性价比的家装服务，在升级我们装修品质的同时，也更希望我们的业主朋友可以做到省心省钱。那这次的活动重点呢，就是在于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在有限的预算里面去如何去提升我们的材料工艺的品质。所以真的咱不绕弯子，刘店长赶紧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美亚家装本次18周年在价格上有哪些让利。
0: 好的，美亚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工积淀，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原本呢100平米原基础套餐19800呢，此次我们也是联合128大国内一线大牌材料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所有的主辅材都依托美亚家装合作的这128大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低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成本，不额外再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报价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呢，就是把细节敲定，后期不会以任何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打进我们的31945673 19456 7，31945673 19456 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所以各位朋友没有听错啊，100平米仅需要89800，比平时呢是省了20000多，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 19456 7，31945673 19456 7，打电话先预定名额报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放送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刚刚真的是您没听错，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一次美亚家装18周年的这个庆典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福利，100平仅需要89800，比我们的平时呢是省了20000多，而且还可以享受很多的免费服务。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继续来问一下我们的刘店长，像我们这一次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项目和品牌呢？
1: 好的，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从这个水电的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砖，甚至是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还有后期厨房防水漏水跑水后期还要返工，我们美亚家装呢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呢所有厨房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这个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影响到
0: 自己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上半夜的时候楼上这个冲马桶的声音确实很让人抓狂啊。美亚家装在这个隐蔽工程上确实是也是为我们的业主去考虑，处处做到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这个隐蔽的问题都做了前置。那么刘店长，我们这次的主材都有哪些升级？
1: 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的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这个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并且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都不需要加一分钱的。本次活动中呢橱柜免费给业主朋友们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千山的欧松版的，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窝峰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了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免费升级到了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呢进我们这个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呢再送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所以现在听众朋友们马上就是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0: 这个给大家来去报名啊，所以呢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是319-4567 319-4567。那我觉得刘店长刚刚咱们给了一个数字，今天的是前八户，在这里真的这么大的优惠，这么好的一个举措，能不能给大家实惠一点的让利？1039的听众朋友们，确实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人都有这个装修的需求，您看在这个数量上能不能做一个升级和叠加？
1: 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是在咱们这个103.9电台报名的业主呢，从刚开始的八户呢增加到现在咱们的18户业主
0: 啊， 给我们再增加十个名额。
1: 对，
0: 所以各位真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都升级为我们国内的一线大牌啊，并且呢我们还有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出设计图，免费整体报价。今天呢打进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免费去升级我们的智能马桶，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那刘店，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主辅材的升级，你也给我们来说说这次我们的业主朋友还有哪些福利，好不好？
1: 好的，当然今天呢找我们这个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报名的朋友呢，到店呢找我了解装修呢，再给大家补贴我们全房的家具，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四把这个餐椅，以及我们这个1米8的大床等10件套，再把这个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也全给咱们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的报名的前18户业主。
0: 嗯，这真的才是超底价装修啊，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还零增价，而且是直接戳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痛点啊。所以各位想要报名的朋友们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今天呢先把我们这18个名额占住，有朋友肯定就要问了，说这一次荣耀18周年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比如说说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当然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的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征集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这个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这个换房，还是想要咱们这个翻修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和报名，但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我们今天103.9电台节目中呢，只开放了咱们这个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趟样板间都能够投入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亚家装呢，此次荣耀18周年的抢订热线呢为319-4567，319-4567。但凡报名成功的业主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划算啊，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套、包我们的这个装修，立省了5万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去享受我们的主材的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包括我们还有这些福利，真的错过就要拍大腿啊。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不是正在有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了，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次荣耀18周年的机会。现在呢赶紧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先报名锁定我们的名额，再去订我们的装修。那接下来那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说美亚家装推出了最新的这个装修无忧险。这个险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音乐生活家正在播出中。Music Life Plus， 你的世界你说了算。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今天呢确实非常的划算，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我们的配送安装，我们的装修就是立省5万多。但是今天呢只有18个名额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报名抢定我们的装修名额。那刚刚我们一直在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在希望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

0: 年，给我们一起来说说美意亚家装推出了最新的装修无忧险。这个装修无忧险是干什么的？能给我们说一说不？
1: 嗯，好的，当然，本次美意亚荣耀18周年呢，联合103.9电台呢，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全程的监督和报道。今天呢，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以后了解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美意亚家装呢，有两大保险公司来背书，尽管您用不上，但是这份保障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给到您的。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因为这个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这个装修过程中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这两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您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可以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您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0: 哇，我真的是太豪气了。那我们这次美意亚家装荣耀18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也想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也让大家看到我们美意亚的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这一次升级后，我们的展厅啊，还有服务体系啊，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毕竟嘛，咱们选材料看工艺，肯定都是希望眼见为实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新展厅的规模、展示的内容都有什么亮点？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主在这里一站式的去选齐我们所有的装修材料啊？
1: 是的，美意亚家装呢荣耀18周年的活动，同时呢也是美意亚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意亚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意亚家装的展厅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软装窗帘，家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能在美意亚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并且供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奔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美意亚家装的优秀设计团队，年前通过在内地半个月的参观和学习，全新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包含了我们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您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需要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去看效果图。这样呢，这些样板间都是可以1:1还原到你家。本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装修的旺季，很多业主呢都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意亚家装呢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呢这个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意亚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意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的专业人员来给您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被一床。
0: 嗯，那其实我们美意亚家装呢，作为我们本土的老牌装修企业哈，拥有1万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最流行的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绝对是可以让大家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的。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也有装修需求，就赶紧拿起我们的电话拨打美意亚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只要您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的为您提供设计效果图，免费的为您做到量房验房的服务。那这次我们美意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这么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 杨店，或者说咱们说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和办法呢？
1: 好的，我当然会给大家整个讲解的啊。首先，美亚家装呢是百人设计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超过3%。其次呢，美亚家装有一个8包8免10不限，像我们的这个橱柜，不管您家是做一字形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形，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像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您家的厨房卫生间多大，不会多收您一分钱。90%的装修公司呢，厨房防水这一块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美亚家装有，也是给你免费给你做。所有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在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我们美亚家装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些个性化的需求呢，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所有的费用呢在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您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美亚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们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您家的专属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嗯，我觉得真的太省心了。但是也会有听众问说，这么低的价格，材料和施工的质量能不能保证？毕竟装修是一件大事，住几十年的房子啊，质量如果说出了问题，后期的维护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麻烦了。
1: 确实，这正是我们最看重的。美亚能在乌鲁木齐做18年，靠的就是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和一线品牌都是有长期合作的，所有建材都是厂家直供，中间呢没有这个代理商赚取差价，并且所有的材料出产就是带有防伪标识的，能够做到低价又保真。而且每批材料呢进场前都是通知业主到厂验收，品牌型号规格都是可以核对的，没有问题再进行动工。合同里呢也会明确的写清楚材料品牌，绝对不会出现模糊报价、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都是公司自有团队，每个人呢都有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黄金施工标准，比如水电改造，厨房至少要预留6个插座，卫生间等做的是电位连接，电线封色布线，水管走顶不走地，后期呢方便这个检修。瓷砖铺贴呢要求平整无空鼓，用靠尺检测，误差不得超过2毫米。墙面漆呢要经过3遍的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保证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实行的是定期巡检制度，业主呢可以随时随地呢去工地检查进度和质量。
0: 嗯，我觉得刚刚杨店，您看您已经跟我们说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详细了。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的18周年带来的这些福利，那我们今天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到我们全房家具这个10件套，全房的灯具、全房的窗帘，再送我们箭牌的全智能马桶。名额真的是很有限，所以呢各位赶紧拿起你的电话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报名热线319-4567 319-4567。那杨店，刚刚您说啊，咱美亚家装是自由化工人，在这个装修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说，自由化工人都有哪些好处的？
1: 当然，在这个全国的家装企业中呢，施工工人是否为自由产业工人是评判该公司施工能力及工地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工地的施工好坏呢，也是任何一家装修企业的命脉。我们美意雅家装呢，在2013年就成立了自由产业化工人体系，施工的这些工人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严格的选拔，持证上岗后呢，由公司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的员工福利，封包和转包。

0: 高的工人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们呢是没有这个分辨能力的，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工人是好还是不好，甚至在验收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刷刷短视频，上网查查资料就盲目的去验收了。但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有很多装修的博主，甚至有些都不是家装行业的从业人员，发布的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我们美意雅家装呢，作为新疆的头部装企，作为在行业内生存了18年的装修企业，对工地的验收也是尤为重视。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一个节点都会由我们的这个家装管家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我们美意雅家装呢对于施工和验收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深知各位业主朋友们可能买一套房是几代人的积蓄，装修呢有的还是通过这个贷款来进行装修的，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业主的家都当做自己的家来装。拨打我们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的前18户我的样板间业主，我会带领我们的这个总经办和工程总监亲自参与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我们将砸掉重新装，所有产生的费用都是由我们美意雅家装来承担的。
1: 319-4567319-4567，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参与报名，今天前18户的朋友可以享受巨大的福利，所以报名先抢定名额。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我觉得今天呢，邀请到的我们的这个嘉宾来自我们美亚家装。那美亚家装18周年啦，18年的这个行业洗礼，3万多个家庭的选择，自有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杨店长亲自对于我们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让人放心很多了。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先去报名，再抢订我们的名额，再去订我们的装修。其实我们都知道美亚是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杨店长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来说一下，这一站式到底能解决我们业主哪些装修问题呢？
1: 好的，装修过的这个业主都知道，传统装修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咱们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选材料，选完材料呢还要跟咱们这个施工团队去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这个家具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这个跑这个建材市场工地，费心费力，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设计师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没有进行到搭配，或者这个施工进度呢进行了延误，导致家电进场的时间推迟。美亚家装的这个一站式全包，就是要为咱们这个广大业主朋友们解决这些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主材辅材供应施工，再到后期家具家电软装安装，全程

0: 由我们统一协调，业主呢只需要跟专属设计师进行沟通需求，比如喜欢现代简约还是新中式，有没有老人小孩需要特殊设计，剩下的事情呢都交给我们。设计师呢会全程跟进，把控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呢会根据施工进度提前预定，确保装修完工后呢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1: 嗯，美亚家装的材料施工品质都是一流的，咱们业主呢真的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啊。那我们这次呢美亚家装，我们也是和他们双方严格经过了慎重的筛选，最后才达成了合作。所以呢各位，我们也希望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家装体验。美亚家装呢，他用他自己的专业的设计团队、施工的质量还有贴心的服务去回馈大家的信任与支持，也是为了满足大家对于美好家居的一个追求嘛。同时呢美亚家装也对于咱们1039音乐广播的专属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福利哈，让我们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能享受我们高品质家装服务，那还能去获得我们实实在在这个优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热线319-4567 319-4567。其实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儿，对于我们上班族而言时间是绝对很宝贵的，那老年人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奔波劳累，所以呢我们去选定了一个成功的方案仅仅是装修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有很多的事物就要等着我们去处理。其实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就听说美亚家装呢是做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帮助我们所有的装修的朋友解决我们的这个负担和压力，也帮助大家去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所以这套系统究竟可以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杨店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当然可以啊。美亚家装呢是2022年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和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呢，都是可以在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实时追踪施工进度。此外呢，我们还有移动端应用，让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掌握施工动态，与团队保持高效的沟通，实现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我们还有一个智能系统 AI 智能云管家，将为你打造懒人式装修服务，可以让您足不出户的看装修，不管您是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够看到工地施工场景，可视化透明装修，让您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呢，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合格，就会触发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呢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的监控管理上和业主的手机上。平时如果咱们想看一看工地到底有没有在施工，或者施工过程中呢有没有违规操作，有没有工地在工人进行抽烟呢、随地大小便的情况，我美亚装饰用科学的手段解决了工程管理方方面面的环节。正是因为有高的标准和要求，有全流程化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够最终保证您的装修权益。
1: 所以我觉得今天用不管是我们的系统，还是我们的监理，还是杨店亲自盯装修，还是给1039所有的好朋友们一系列的这些福利优惠和政策，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希望我们在18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能通过这一次的活动跟大家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让利，实实在在的福利。那美亚家装呢，依托我们18年的这个家装施工的沉淀、工艺的落地，再加上我们周年庆专属的福利加持，我们高性价比的套餐，原本100平米的房子原价是109800块钱，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合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共同让利，给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去让送福利啊。我们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价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呢是所有的主辅材都依托我们美亚家装合作过的这128家厂家去让利，给大家做了一个免费的升级，比我们的市场零售价低了30%-40%。我们的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仅需要收成本，不会有额外的利润点。更重要的就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都写进合同里，前期设计就把我们的细节敲定，后期 期呢就

0: 会有任何的理由去加钱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预算透明到底的这个装修。那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还可以去享受我们的免费量房验房、免费的设计规划、免费的报价服务，包括到店还可以领取我们298块钱的礼品。那今天啊，时间到最后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所以我们的杨店能不能给我们再一次的来说一说，我们100平米的房子89800，比我们平时省了20000多，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89800块钱都包含哪些的项目和品牌？能不能再给我们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再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1: 当然可以啊，这89800呢给大家包含了全房的这个家具家电，包括呢是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呢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给大家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柜子来返工，所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都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意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在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卡乐图系列的最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防水的，后期呢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我们美意雅家装呢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厨房防水的，并且所有的厨房卫生间下水都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楼上半夜用水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0: 那这一次呢我知道我们隐蔽工程做得很好，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升级，像我们的这个主材升级都有哪些呢？
1: 像我们这个主材升级呢主要呢就是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是选择800×800规格的或者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所有的工费和辅料费用，并且呢免费升级了对缝补贴和海棠角的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钱的。本次活动呢这个橱柜呢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欧伯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兔宝宝的，并且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呢是 L 型还是一字型或者是 U 型的，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级的吊顶呢也是卫生间的吊顶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传统的铝扣板整体性和美观度都是高出很多的。卧室木门呢给大家升级到的是 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又耐用。洁具免费升级的是九木箭牌的，并且今天呢进我们319-4567 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再给大家送一个箭牌的智能马桶。
0: 是的，100平米仅需要89800，并且我们的所有的辅材主材全部都升级为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我们的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出我们的设计规划图，免费做整体的报价。今天就赶紧要拨打美亚的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我们还会免费升级智能马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除了这些继续要一要，还有没有我们可以升级的或者是赠送的福利和优惠？杨店
1: 当然今天报名咱们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活动朋友到店呢找我了解装修呢再给大家补贴全房的家具，包括咱们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4把餐椅啊，1.8米的大床等十件套，再把咱们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全部都安排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于今天打进我们美意雅家装抢订热线319-4567 319-4567 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
0: 是的，福地是非常的给力，100平米丁包入住，89800块钱的价格，但是只有18个名额，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联系。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杨店，像我们美亚家装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多久？因为很多的朋友呢上班特别忙，没时间，周末还要带孩子，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他们下班过去方不方便？
1: 美雅家装的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日都是自然闭店的，所以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您只要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预约到店，无论是在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下雪，我们都会在展厅等候您的光临，而且我们安排的都是十年以上有经验的金牌设计老师，不管你是几点来，到了就能够有人带着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的环保等级，哪种瓷砖防滑耐用，我们的设计老师都能够当场给你讲得明明白白。特别是提到的环保无醛板材，每个品牌的检测报告我们都有，E0级、ENF 级的这些标识都是清清楚楚的。只要您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呢，施工用的材料和展厅样品不一样，我们直接给您砸掉重新装，
0: 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吧？这应该是，
1: 当然不需要。
0: 所以呢，各位，我觉得美雅是在大家忙的时候解决了忙的问题，是大家在预算有限的时候解决了预算有限的问题，在这一次18周年里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福利，就需要您去拨打3194567 3194567报名抢地这个名额。无论是什么时间，大家都会有十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和您对接。时间其实过得是非常的快哈，我们的节目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最后，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次我们的节目报名热线只有前十八户的业主，所以各位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当然，在最后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去选到一个好的装修公司，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那当然也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各位拨打热线抢定装修名额，我们下期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1039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

0: 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6: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She's born with it. Maybe it's
1: Maybelline. 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在六月啊，这个我们感受到了一股股热浪，尤其是今天这个燥热的午后呢，又开始了。随即解锁清凉曲目吧，我们一起用轻快的旋律来驱散闷热和困倦，抽取未知好歌。我们今天打开的是李玟的经典《好心情》，这首呢是1988年专辑同名主打，最初作为饮品广告主题曲推出。轻快的拉丁曲风搭配直白欢快的歌词，当年随着电视广告是传遍了大街小巷，后续更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李玟本身开朗外放的性格和歌曲就完美的契合，所以整首歌的这个旋律适配感呢都非常适合在这个闷热的午后，让你在提不起精神的时候听到这首元气满满的歌，就一起来抛开手头烦心事儿，调整状态。好心情就是对抗酷暑最简单的方式啦。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表白歌曲。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好长的歌名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这个小时除了分享好歌，我们再到午后快充站来长长知识。今天分享情绪差时的三个高能量姿势，我们一起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用身体骗过大脑。研究发现，舒展开放的身体姿态能够提升自信感，降低压力水平。介绍几个简单动作，心情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试几分钟。一个是力量姿势，站立，双脚稍比肩宽，挺胸抬头，双手叉腰，像超人一样。这个姿势能够瞬间提升气势哦。第二个是感恩姿势，站立，高举双臂成 V 型，抬起头，深呼吸，保持啊3到4次，就像是刚赢了一场胜利那样展开身体，会让人不自觉地感到自信。第三个是平静姿势，抬头挺胸，双脚分开，膝盖放松，双手合十放于胸前，闭眼深呼吸6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和焦虑哦。如果说这会儿呢还是有一些情绪无法集中，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那不如就把你的心情暂时交给音乐，为你送上接下来小鬼带来的一首 Good Night。
1: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10打10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杨丞琳忘了。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下午的时间继续跟你相伴。那与此同时，我们在听歌的同时再来关注到一组消息。首先来认识可爱的小朋友。近日在四川凉山，三名小朋友抱着纸箱一路小跑到派出所，纸箱内呢是一只受伤的鸟类，小朋友和家人对其做了简单的伤口处理。面对民警的表扬，孩子们开心到转圈，还提起了正步。那经鉴定，该鸟类可不一般，它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白腹锦鸡，已移交专业机构救治。再来为这位老板点赞。近日在浙江嘉兴，基本上每天都来的老顾客没来吃面，老板给他打电话无人接听，去家里敲门也没人开，老板立即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发现老人因为低血糖眩晕无法起身，由于救助及时，这名顾客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接下来来到我们的今日科普，为什么总是忍不住吃

瓜呢？这个瓜可不是西瓜的瓜哦。研究发现，八卦别人和看娱乐新闻时，就像吃了巧克力，脑细胞会被积极的调动起来，分泌大量的内啡肽。那另外，听八卦的人呢，能够给予心理支持，比如说帮助分析困难的成因，提供暖心的安慰等等，对缓解我们的郁闷啊都有好处。此外啊，面对面聊天，朋友站在身边，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变得活跃，而副交感神经的激活就是引起心率下降、情绪变得平稳的直接原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小时最后一趴还有我们的午后新事铺。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什么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和想听的歌，都可以来到微信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来告诉一飞，稍后呢可能就会为你安排专属你的 BGM。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ank， 你言我猜。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4: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是音乐盲盒的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飞，又到了我们音乐盲盒的午后心事铺了。今天是打开谁的心事呢？噔噔，他是随心。随心说，又到6月毕业季，每年这个时候就很想听一首很多人记住的青春里的歌，这首歌就是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记得《栀子花开》刚发行时，我还在读初中，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首很适合毕业时听的歌，没想到一眨眼歌曲都发行20多年了，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啦。很难想象就是这样的一首歌陪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度过了青春和毕业的时光，给大家的青春带来了一抹很温暖的色彩吧。栀子花开有多经典不必说，我们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对青春飞逝的无奈，对过往欢乐时光的难忘和怀念，也听到了青春那些还没有完成的遗憾。青春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完美和无法重来，有时候缺憾也是一种美，有些遗憾正因为没有完成才值得怀念嘛。记得初听这首歌时并没有见过栀子花，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就透着一股浪漫清香清新，如今这朵栀子花在跨越20几年之后依然散发清香，每到六月份如期盛放，也见证着我们很多少年的离别时光，也是留住了年少时光里那份最纯粹的心动和遗憾吧。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我们微信平台上随心想听的这首何炅带来的《栀子花开》。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飞。

各位好，103.9音乐盲盒这个小时的最后来关注天气，说今天有阵雨，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哦，高温31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预计明天是晴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3级转南风3级，后天晴天，高温34度，低温23度，东南风3级转南风3级，还是依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啦。1039音乐盲盒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一首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梦华，然后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好音乐，套上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别天真，爱人就是自欺欺人。

傲视群雄，千疮百孔还依然越战越勇，常触碰那刻骨铭心的裂缝。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0: 牵挂。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欢迎来到103.9

0: 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

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上一支绿洲乐队是英伦摇滚的算是领军的代表了，下一支乐队呢 Radiohead 电台司令，因为他们做的是另类摇滚，然后并不能算进英伦摇滚的范畴，因为他们的音乐风格和英伦摇滚有天壤地别，这是一支另类摇滚乐队，但同样他们来自英国，我们一起来听 Black Star。

听到的歌曲来自 Radiohead 电台司令 Black Star 黑星这支乐队持续的坚持在一个想要把摇滚乐做得更华丽同时想要把摇滚乐做得更复杂的年代创作出好听的旋律下支乐队 U2 同样是英伦乐队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Days 这支乐队就和英伦摇滚沾边了你就能够听到那种特别的味道它会和我们听的第一支 Oasis 会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又没有那么统一Beautiful Days 我自己的翻译啊好日子

听到的歌曲来自 U2 乐队 Beautiful Days 好日子，接下来下一首歌曲 Snow Patrol 雪巡警，这支乐队的旋律写得相当的好，器乐非常的连贯，只不过呢它诞生于一个乐队还好乐队太多的时间，我觉得被埋没了，实际上如果放在现在，他们的成长曲线应该非常快，我们一起来听啊，这首歌呢叫做 Run 奔跑。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

02-5112-42。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听到的歌曲来自 Daniel Caesar， 这首歌叫做Please Do Not Lean。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啊，这是出自他那张让他个人一下子就是说到达一个新高度的专辑，我们统称它为蓝专，因为这张专辑的封面呢是 Daniel Caesar 本人穿着一个白色的衬衫在平原当中奔跑，但是呢整张照片或者说这个专辑的封面增加了一个克莱因蓝色的滤镜啊，所以整个视觉特别的蓝啊，这叫 Never Enough。如果你有兴趣听这样类型的音乐的话，你可以去前往各大流媒体平台进行检索。下一首歌曲依然延续这种比较抒情的风格，只不过这首歌也叫 Good Days， 也可以翻作好日子，来自于 Caesar。这是他比较早期的歌曲了。你看，20年那会儿他在怎么说？刚开始火，我们一起来听 Good Days。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来自 Caesar Good Days。其实呢是6月23号，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其实你看高温好像也并不算凉爽，但因为好在今天有风嘛，又是阴天，所以没有太阳的直射，所以今天的体感还是蛮舒服的。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有所上升，33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到4级。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Daniel Caesar， 依然是蓝砖当中的歌，这首歌叫做 Cool， 怎么说啊？阴天听一点抒情的歌曲，我觉得有利于心情的发散，还有情绪的舒缓。并不是说我们一直要做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因为你只有有抒发的时候，你才有平静的时候。有些时候问题不要攒，情绪也不要攒着，好吧？我们一起来听 Daniel Caesar Cool。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1: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刚刚共同听到的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南北，还有惊奇无限假期，以及孙楠演唱的母亲，是微信平台上铜墙铁壁还有恩恩以及这是新大陆三位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抢先送出了。接下来的时间是专属于我们小伙伴们的时间，小伙伴们还有大朋友们可以在这时间当中呢点播互动你此刻想听到的小伙伴们喜欢的歌曲。除了歌曲之外呢，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眼下呀小学阶段的小伙伴，尤其三年级以上的小伙伴的，不光小伙伴还有家长朋友关注的点，那就是期末考试。期末临近，小伙伴们在忙着复习冲刺，可能会有压力，会有一点焦虑，对不对？有小伙伴会说，哎呀我怕考不好。大朋友可能会担心，那万一复习没有复习到位怎么办呢？哎，作为家长的大朋友们是不是也会随着孩子这近一两周的最后的这个比如说模拟考试呀或者随堂练习的这样状态的起伏不定，也在起伏不定呢？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想要给孩子叮嘱两句，哎，又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和压力，那怎么样去恰当的支持孩子备考，尤其是眼下进入到了这个期末考的冲刺阶段的时候，到底家长该怎么办呢？今儿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了解到的这很多小学呀是在下周一周二那开始各个学校的这期末考，已经完成乐考无纸化测试的一二年级小伙伴啊就偷着跟着乐，你这会儿啊就可以听一听啊，如果你到了三年级之后要这个正儿八经的坐在教室里头一张考卷来总结一下这学期的学习知识的完成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做，可以提前准备一下。那首先要跟家长说到的就是期末考试啊，不要盲目攀比，要给予孩子信任和支持。有家长说啊，若飞姐姐，那考试不是得要看一看大家的水平怎么样吗？是的是的，心里头很多人的心里头都会住一个这个别人家

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让我们焦虑，也看不到自己家的孩子的优点和长处，让我们不堪重负。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不如别人？我们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够好？现在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每个家庭的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要放下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关注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还有实际情况，用平和从容的姿态去影响，去支持孩子，是在用行动帮助孩子舒缓学习的压力，树立学习的信心，是在用行动帮助孩子舒缓学习的压力，树立学习的信心，让他在面对学习的时候感到的不是恐慌，不是害怕，不是无助，不是哎呀爸爸妈妈我怎么再怎么学都不如别人，而是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没有任何压力的无条件的支持，感受父母对他的认可和肯定之后，能够满怀积极饱满的情绪投入到学习当中，所以就会更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家长而言，如果我们放下比较，放下那个想象中的完美孩子之后，我觉得你也一定会发现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家孩子，应该不会那么焦虑，那么不安了吧。所以这是给大家给到的第一个提示，不要盲目攀比，要给予信任和支持。这个支持一定要记得是无条件的支持，是没有压力的支持。所以大朋友们，我们先行动起来，相信就能够影响到家里正在备考的那个小小的他。送上一首歌《最美的光》，也期待每一位家长都能做孩子身边最美的那束光。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迎回来，大家此刻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做家长的怎样恰当好处的支持孩子期末备考。有人说啊，这高考哎，家长挺有压力的，昨天开始的中考也挺有压力的，那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期末考，家长是不是也超有压力呢？是的，不光小伙伴们有压力，家长多多少少也会有压力。那我们做家长的到底该怎样恰到好处的支持孩子期末备考呢？刚刚说到了不盲目攀比，给予信任和支持。除了这个之外呀，建议家长朋友们多听少说，当孩子的情绪树洞。孩子考试压力大，有的时候又很少主动倾诉，那这个时候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讲道理，而是耐心的倾听。当孩子跟您抱怨作业太多、同学太卷、竞争压力太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忍住说教的冲动，而是尽可能的去放下手中的事物，专注的去跟孩子保持眼神交流，可以点点头回应他，拍拍肩膀传递一下关注，或者给他一个拥抱。如果大家能够做到用简短回应代替长篇大论，相信你有可能会引导这个孩子呀继续表达。如果说做家长的在准备上一杯水或者是一些小零食，在生活当中用一些细节让整个的交流倾听更轻松，我觉得啊，不仅能够缓解孩子考前的焦虑，更能够让他感觉到自己是被尊重被理解的，从而会以更稳定的心态投入到学习中。微信平台上啊，这个白马飞马说，若飞姐姐介绍的都不是怎么样备考，而是用什么样的行动去支持孩子。没错，这学业上的事儿啊，交给老师带着大家进行整本书整学期内容的这个复习，我们做家长的更好的是给予孩子情绪上的支持，尤其是当发现孩子被压力和焦虑略微侵扰到的时候，这些是最有必要的。那如果说这两天的这个考前的一些随堂测试或者是小练习，那孩子没考好，大家会怎么办呢？我们也想听一听正在听节目的智慧家长会做怎样的选择。如果大家选的这不错，或者是处理的不错，自己觉得很不错，记得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来分享。接下来送上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也送给所有啊家里要期末考试，不是乐考啊，要期末考试的小伙伴的家长朋友们。相信大家做到像刚刚所说的这样，不盲目攀比，给予信任和支持，多听少说，当孩子的情绪树洞，这样大家能做的话，那这朵小红花一定要送给大家。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音乐广播。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5: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6: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7: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8: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

0: 0086。
1: 英雄火锅金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等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情绪的温柔出口。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个时候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同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同步播出。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期末如何恰当支持孩子

备考。除了刚刚说到的一点，如果说孩子在近期的随堂测试也好，或者是小的模考也好，没有考好怎么办呢？找准问题，多方合力，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建议。那如果说面对孩子不理想的成绩，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很焦虑无助，到处去取经，或者是自己亲自上阵，希望能够快速提升孩子的成绩。其实啊，辅导孩子的学习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而且如果说当我们的方法不得当的时候，很容易破坏亲子关系的。所以啊，当孩子学习成绩出现了一些小的波动，或者是暂时有一些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与其自己苦苦思索，不如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建议大家，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多和老师做一些沟通，看一看孩子的具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果说沟通之后发现是孩子的学习态度或者是状态不理想，那可以和孩子来聊一聊，听一听他的想法。那如果是孩子的学习习惯或者是学习方法有待改进，那这个时候啊，就得向老师请教一些较为有益的方法，或者是眼下能够及时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或者可以在暑假的时候陪着孩子一起改进，一起提升。这样一来，多方面努力，家校合力，可能就比大家干瞪眼儿或者是亲自上阵有效得多。这也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这是妍妍发信息说，特别希望多一些关于这样的一些教育方法的分享。这两天啊，我也知道到了这个期末考试季了，也会尽力和大家多分享这样的一些有助于大家能够很好的配合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备考的这样的方式。期末冲刺，那我们家长都说要做孩子的最强助攻，那到底怎样帮助孩子，怎样做好最强助攻呢？这几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会陆续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把你认为好的方法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一起集思广益，相信能够助力听节目的每一位小伙伴在期末考试当中都能够考到心仪的成绩。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我在天上挑妈妈，也是微信平台上，这是芬芳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0: 完了微信平台上奶糖要听到的爱跳舞的小怪兽。看看时间呀，今天的花儿朵朵也要结束了。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大朋友在分享，怎样备考，尤其是怎样合理恰到好处的帮助孩子备考，明天的节目当中一一来和大家分享。稍后的时间，向南呢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开启快乐晚八点，精彩继续。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

0: 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换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嘿，晚上8点咯，
0: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

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江南。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气象信息。外面刮风了啊，天气比较凉快，但是对于很多新疆的鼻炎患者来说，哇，简直是灾难。好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最近的一段时间呢，乌鲁木齐新疆的天气舞台上的降雨及高温天气稳居 C 位，一边暴雨倾盆，一边高温炙烤，中间还砸着大风和沙尘。那与此同时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12时19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继续升级，未来24小时，亳州东部、塔城地区的北部、阿勒泰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三级。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北坡、巴州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另外呢，未来3天，天山北坡、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还有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关于姜超的最新消息，在21号，端午小长假，在昌吉体育馆乌鲁木齐结束了客场之旅，以2-0战胜了对手，收获了2连胜。至此呢，在小组赛的积分榜当中，乌鲁木齐以7分暂列第3。6月28号，也就是这个周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将要打响。乌鲁木齐坐镇主场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迎战阿勒泰队，这场比赛也将是首届姜超联赛小组赛当中的乌鲁木齐队最后一个主场。之后呢，乌鲁木齐队将在第7轮客场征战伊犁队。作为乌鲁木齐队本届赛事小组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本场比赛受到了乌鲁木齐球迷的高度关注。乌鲁木齐

0: 全市各区县累计组建了主场助威队伍，总规模接近5000人，实现主城区全覆盖。助威方阵还延伸到了客场赛事，形成了主客场全程陪伴的支持模式，让球迷在客场也享受到了主场的参赛感受。目前呢，赛事是票务依然是可以预约的，通道将在23号的晚上24时，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正式关闭。球迷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秀动或下载秀动 APP， 是即可获取最新的赛程和购票的通道。单个账号最多可以同时预约6张票。本届赛事揭幕战曥经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吸引了30000余名的球迷到场助阵，火热的主场氛围始终是球队的重要战力加持。本次小组赛收官的主场也有望再次迎来观赛热潮。根据赛事赛程的安排，本轮较量结束之后，乌鲁木齐队将在下周奔赴客场挑战伊犁队，完成小组赛的全部赛程，向淘汰赛的席位发起最后的冲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在这个周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现场观赛。当然了，预约的通道在今天12点就正式关闭了，大家如果想要看球的一定要提前去预约票务。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在这一周的主题呢，我们是青春答题册中考学霸学渣大挑战。在这一周呢，主要是以初中课本的经典知识点为核心。在昨天我们问到了一个语文题目，回答上来的并不多。今天的问题呢，我们来到了历史方向，好像难度更大了。所以说需要大家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把当初学习的知识重新拿出来，再来回味一番，好吧？那参与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如果实在是记不起来的话，猜一猜也不是不可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先给大家，两个关键词吧。一个是古代朝堂，第二个是盛世气象。哎，今天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FM1039 等待着各位。先来听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各位大侦探准备好了吗？开始答题了。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先听听第二条线索。这一盛世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开创，是初中历史课本当中的高频考点。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在初中的时候经历的种种考试当中，有没有过类似的考点？问题是这样的，大家仔细听好，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局面，它出现在哪个朝代？为大家准备了四个选项 A 汉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目前三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亮份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任意三小时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昌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可以送给一位朋友。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的三小时免费唱完券，还有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这三个地方都是有空调的哈，如果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吹吹空调啊，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哈。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局面，它出现在哪个朝代？ A 汉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 FM 一零三就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
3: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其实今天的提示，两条提示的信息量都是很足的啊。这首曲子是《霓裳羽衣曲》，如果熟悉这首曲子的人都知道它出自哪个朝代。那第二条线索呢，这一盛世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开创，是初中历史课本当中的高频考点。哎，是哪个朝代呢？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局面，它出现在哪个朝代？提供四个选项 ：A. 汉朝 ，B. 唐朝 ，C. 宋朝 ，D. 明朝。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蓝宝石选择 B. 唐朝 ，MN 选择的是 B. 唐朝 ，BXY 选择的是唐朝，飞也选择的是唐朝。我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这位叫做初一的朋友选择的是唐朝。哎呀，今天的答案过于一致了，接下来就不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了。好了，揭晓正确答案啊。其实每天我们在出题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都会发现啊，这些考点在我们记忆深处一旦被唤醒，答案可能立刻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局面，它出现在哪个朝代？A 是汉朝 ，B 是唐朝 ，C 是宋朝 ，D 是明朝。正确答案就是 B。恭喜所有选择 B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在正式抽奖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第一条线索的《霓裳羽衣曲》。据说啊，传说这首曲子是由唐太宗在梦里创作的，醒来之后进行补全，由杨贵妃进行编舞，用我们现代化来说是编舞啊，两个人配合而成的。它是唐代的非常有特色的音乐和舞蹈的配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来刷新。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 二三量贩 KTV 西明路宏大广场店送出的3小时的欢唱券，送给这位叫做 BXY 的朋友，恭喜。那第二份奖品呢，是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相声票，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飞的朋友。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宇至尊馆提供的3小时的闲时场地券和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 MN 的朋友，恭喜。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们啊，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我。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
2: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2: 欢迎您锁定收听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这些音乐呢，它是点点滴滴的涌入你的心尖的，怀旧里的点点幸福。怀旧并不是一首老歌开启你真正的记忆，但是我今天要以老歌作为由头开启你自己经历的记忆啊。虽然说叫老歌的记忆，但是我更希望啊，这些怀旧是你自己念念不忘的曾经的美好，还有自己拥有的初心。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不会因为时间改变而改变，更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褪色，比如说陈酿的酒、真挚的情感，还有那些一旦想起便会令人陷入长久遐思的旋律。准备好了，怀旧里的点点滴滴，第一首歌啊，来自于周笔畅老师啊，都已经叫他老师了。由此可见，超女的第一届到

现在已经有多久了？周笔畅《岁月神偷》。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经过周笔畅演绎的《岁月神偷》呢，更加坚定地唱出了时间的宝贵。原作啊，这首歌是有原作的，叫金文岐，有长达10年之久的幕后工作经验，也为不少的歌手写过歌曲，所以他的经验丰富，曲风成熟。但是用周笔畅他唱出的《岁月神偷》是一种释怀淡然，甚至是和你一起分享岁月里自己成长的点点滴滴，那些温情的喜悦。

周笔畅岁月神偷，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愿旅途当中那些美好你都能够有自己真正的感悟和记忆啊。那从旅行当中回到现实，是不是要去寻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寻找一个目标，寻找一个目的。

于这首歌的种种旋律突然响起啊，这首《逝去的爱》是欧阳菲菲的成名曲啊，这个原曲的名字就叫做《Love Is Over》啊，但是把它改成国语之后呢，《逝去的爱》听起来就更加的让人有点心酸呐、欧阳菲菲发行了这首歌之后，开始慢慢走红。我觉得一个人需要一首红的经典，一个人也需要有一点点自己特别棒的温馨经历啊。欧阳菲菲。逝去的爱。

相信有一首歌叫做 Love is over 啊，逝去的爱来自于欧阳菲菲，谁都会唱，或者是你不会唱你也能够听到有关

这也是一首有历史和时代的老歌，来自于谢霆锋的《你的微笑时好美》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慢慢的谢霆锋就很少发唱片了，之前的歌呢变成了一些经典，比如说谢谢你的1999等等啊。很多人对谢霆锋的印象还停在十几年前，觉得他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啊，有点不合群，有点叛逆，不爱说话。但是如果你要静心下来认真听他的几首歌，有他自己的词曲的那种心血在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人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其实和我们都一样了，面对于不同的人群都会有不同的角色，承担在自己身上也会有不同的一面。愿羞涩谦让柔软温情和纯净永远都能够陪伴着我们在另一面，或者就在内心底。上半场最后一首歌要和你一起来听到的呢，依然是首老歌啊，张宇《用心良苦》。相信很多人是从《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开始认识张宇的。歌曲讲的呢，就是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很难有公平可言，付出一切之后仍然可能会有失去爱情的痛苦。虽然没有人愿意这样的经历，但是呢，故事却始终也会时常发生。这首歌啊，当年横空出世的时候呢，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对于80后来说啊，这首歌仍然是 KTV 里面大家比较喜欢去唱的老歌。用心良苦也好，月亮惹的祸也好，我相信啊，总有一首歌会有你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子，情感当中的模样，甚至是曾经的那些重温幸福的日子也会浮现你的脸庞。有什么困难呢？没有吧，有也会融化在日子里。哎呀，想押韵没押上啊，来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上半场的啊，这个作为收场的歌，张宇《用心良苦》。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

0: 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0: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圈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0: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永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
4: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北城，后来花开。今天要说到的这一个音乐的主旨呢，叫做怀旧里的点点幸福，就是想起曾经过去啊，总有一些事情让我们念念不忘，也总有一些快乐呢就在我们身旁哈。生活里有一些东西呢是不会因为时间改变而改变的，就比如说快乐的来源方式，比如说你对快乐的定义，对吧？也更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褪色，比如说陈酿的酒、真挚的情感，还有那些一旦想起便陷入长久遐思的旋律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老歌记忆下半场第一首歌啊，你肯定听过来自于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啊。老狼的歌总能让人想起校园时的那一段青春岁月，不管这个时间离你有多远，你都能够清晰的记得。他的专辑也汇集了一大批拥有校园梦的优秀创作者们，比如说小柯啊，比如说这个玉东、黑南等等啊。校园里也曾经有无数人听见过老狼的歌，就正儿八经听见过哈，比如说当爱已成歌，或者说真的当爱成歌了，唱歌的人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已经开始飘零，在行人眼里，谁还能够把一支恋歌唱得如此动听呢？必然是老狼了。这首歌《恋恋风尘》。

当你再去听陈明的这一首《等你爱我》的时候，你有什么样感触呢？是不是一下又回到了曾经呢？这是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你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撼呢，总能够让人轻而易举的热泪盈眶。还记得电视剧中文慧和杨铮留给我们的青春悸动吗？就如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那个时候真是舒服啊！回味之后呢，最执着的留在了我们的心底。下面要听到这首歌，你会唱，我也会唱，林俊杰《江南》。年少的我们都这样单曲循环听着《江南》长大的，肯定是这样哈。这首歌呢，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听得到啊，不管是10元精品店，还是5元精品店，还是大街小巷的餐馆等等等等啊。我们曾经也把这首歌的歌词工工整整地抄在了歌词本上。那一年林俊杰红遍大江南北，这么多年过去了，林俊杰还是那一个温暖的大男生的模样，没有绯闻，没有炒作，依旧热衷于自己的音乐，一直简简单单。是不是快乐会让人减缓变老的速度啊？这个大男孩温暖了我们的青春，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快快乐乐地过好我们自己的每一天呢？来吧，林俊杰，江南。

林俊杰《江南》是不是熟悉，但是又觉得哎，回不到过去听歌的那种日子了呢？紧接着郭顶郭总的《水星记》要和你一起听。这首歌并不是特别的老，但是它也依然是代替我们说出了自己内心的话，也是一首好回忆啊。《水星记》是首情歌，没有歌词中常见的那种直白，用了一种很港式的方式去表达略冷清略压抑的措辞啊，描述水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看似是天文知识啊，略为科幻，但是又非常近人情。歌曲将情感故事基于天文，把无言陪伴描述成水星和太阳的相伴而行，看似冷硬的主题中蕴含了温暖溢于言表的情爱，还有呢情感关系。郭顶为你带来《水星记》。

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前奏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你看听到最后是不是还听到了自己和我想去表述的那一份情谊，就是即便改变不了之前，我也希望你心中依然还是个少年，能够去做出自己所满意的让自己开心的事物。生活中总有这些东西或者那些东西不会因为时间改变而改变，初心就是其一。即便是老歌，它带给你的记忆也是让你向前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要为你送出李荣浩的这一首啊，年少有为啊。他很低调，不多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这一类平实而颇具杀伤力的歌词也会瞬间击中各位或者中年人的听者内心深处吧。杀伤力的歌词也会瞬间击中各位或者中年人的听者内心深处吧。多年之后再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有点为时过晚，所以说把握当下，好好的，再好好的去做到为自己。我们再来一遍李荣浩年少有为。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不管新歌老歌，经典的就是你和大家都喜欢的，希望我们多多发现，多多珍惜。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2: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1039，给。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2: 1039，音量调到100%。
3: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49集。清晨，偌大的公墓墓园内空无一人。我和老妇人，也是我的奶奶以及严一三人，捧着一束白花走上台阶。清晨的风吹动着湿润的雾气，轻轻覆盖在我的脸上，冰凉，说不出的，我的心一阵阵的揪紧。几十个台阶很快走完，我们三个人停在一座毫不起眼的新墓碑前。一个目光和蔼可亲的老人肖像映入我的眼帘。
1: 老爷子，我的曾祖父。
0: 我心里轻轻地叫着。墓碑上没有出生日期，也没有死亡日期，只有三个名字和一句话语：严慎、幺儿夫妻及爱子严谨，合葬于此，我们都是好人。我吟的一声，热泪滂沱，向着墓碑深深一鞠。
2: 严正，
0: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一侧响起。我抹了抹眼泪，侧头一看，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坐在一个银光闪闪的轮椅上，佝偻着身子，已近暮年。身后的推车人看着亦有70岁左右，不过双眼依旧锐利，步履稳健。两个人穿着均是极为华贵，好像每一个扣子都是钻石。这两位老人来到墓碑前，轮椅上的老者看了看我，毫不客气地骂着：
2: 火小邪的曾孙，有火道双脉，却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可笑，可笑啊，和火小邪一样可笑。
0: 我知道这个老者来头不简单，丝毫不敢生气。
2: 严正，你怎么一点脾气都没有啊？啊，你是不是在骂我？啊，骂我这个老不死的是谁？我是金潘，金王，金潘。
0: 我吃了一惊，念了一句：
3: 你就是金潘？
2: 你还敢直呼我的名字？你是不是以为我只是个传说呀？啊，看你碍眼得很。严念，这个小子从此交给你管教。
0: 我唯唯诺诺地退了两步，却也知道轮椅后那个目光锐利之人就是我爷爷严谨的哥哥严念。严念上上下下扫了我几遍，一言不发，再不看我，转为和金潘一道盯着墓碑上老爷子的照片发呆，也不知道他对我是满意还是不满意。金潘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墓碑，伸出手来：
2: 严念，打电话给他。
0: 严念低声应了，摸出一个小巧的机器拨了几下，
4: 通了。
0: 说着把一个蓝牙耳机挂在金潘的耳朵上，电话里有个女子的声音传来。

0: 金盆大人。
1: 从耳机里传出的细小声音，我竟听得格外清楚。金潘低声念叨着：“
2: 水妹儿啊，火小邪死了，我现在在他的坟墓前头，如同他的遗嘱要求，他只剩下骨灰了。”
1: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0: 我知道了，不过你叫错名字了，我是水妖儿。
2: 水妹儿啊，你永远对我这么说。你如果是水妖儿，为什么不来看火小邪和我最后一眼呢？
0: 没有这个必要。
2: 水妹儿啊，承认吧，只要火小邪不承认，你就不能成为水妖儿，因为水妖儿只活在他的心里。
0: 金潘大人，你无论为火小邪做多少事情，你也是个奸商，而不是火小邪认识的潘子。
1: 嘟，电话挂断，金潘剧烈地咳嗽起来，颜念赶忙将蓝牙耳机取下，轻拍着金潘的后背。金潘半晌才恢复了平静，看着火小邪的墓碑，凝视良久之后，才突然嘿嘿笑了两声。
2: 火小邪，叫你不听我的，你满足了吧？埋在这样一个公共墓地里，难道这就是你的心愿？做个普通人？火小邪，从1938年我们见了最后一面，到今天已经73年02天了。兄弟啊，快一个世纪了。结果呢，还是见到个死人，一块冰冰凉的石头。我想写，老子从1970年开始逼着美国和中国合作，终于打开了国门，能让老子派人进来找你。结果中国有10亿人，老子要从10亿人里把你这个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的老贼都挖出来。花了老子多少年呀、结果10年前终于找到了你，你却不愿意见我。

0: 事儿。结果，我没有孩子，所有的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独幸运的是，你的儿子颜念就是我的儿子。侯小姐，好像你说的，潘子呀，你为了什么？现在这个问题呀，我还是回答不上来。我为了什么？我为了什么呀？我现在要死了，还是回答不上来。所以啊，霍小邪，我羡慕你啊。
1: 金盼说的激动，再次咳嗽不止，伸出手来，颜念赶忙向金盼手中塞了几颗药丸，金盼颤巍巍地放入口中，吞服了下去，这才稍微喘上了几口气。金盼叹了一声，
0: 哎，我小邪啊，从你的棺材里爬出来和我说几句话吧，啊！我知道这不可能了。哎，你如果不想我，为什么老要我听最喜欢的那几首歌呢？

成。我唱的太难听了。霍小姐呀，我最后为你做到了一件事儿，可惜呀，你还没有看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霍小姐，我说过，我们是兄弟，不能同日生，但可同日死。我比你晚了几天，没关系，我赶来了，就在你的坟前，还来得及，对吧？我小心。胖子。

0: 真的来了。
1: 金盼低声念着火小邪的名字，深深地看了火小邪的照片一眼，面对着墓碑慢慢地低下了头，一滴泪便滴落在地面上化了开去。淡淡的微光洒在金盼脸上是如此安详，颜念低声念着，
2: 金王金盼去世了，他最后的心愿已了。
1: 无人说话，生命的消逝如此的平静，平静的不能撩拨起一丝波澜。颜念站出一步，冲火小邪的墓碑和金潘各鞠了一躬，看着火小邪的照片，
2: 爹，我还是恨你，但我尊敬你，你是个伟大的人。
1: 我缓缓地抬起头，太阳已经拨开了晨雾，大地一片光明，我惊然发现漫山遍野都站满了人，足足有数千人之多，男女各异，老少兼有，全部看向火小邪的这个方向。颜念看出我眼中的诧异，
2: 颜哲虽没有了五行世家，但这些都是盗贼。
1: 颜念突然笑了一声，挥了挥手，十分客气地向一侧招呼着，
3: 两位大人请来。
1: 说话间，有一对年约30的男女缓步走上，男人身材高挑，相貌俊朗，只是面色肃然，表情如雕刻一般不露神色，女子则秀美绝伦，温柔大方，美貌摄人心魄，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一般。这一对男女双手紧紧对握，上到前来对颜念微微点头示意，颜念深深看了两位一眼，
2: 金王金盼，穆王火小邪已死，两位可否想起什么？
4: 火小邪？
5: 抱歉，还是什么都记不起。
1: 颜念呵呵一笑，
2: 这世间难道只有火道双脉和金王的电磁之力才能够来往不同世界恢复记忆吗？也罢也罢，田万大人，林万大人，你们是否能够想起自己是谁并无所谓，关键是你们终于回来了。
1: 我听到田问、林婉这两个名字，一个机灵，不禁脱口而出，
6: 你们是土王田问和林婉？
2: 正是，我义父金盘穷一生精力，终于将田问和林婉找回。
1: 那男子眉头微皱，略有伤感地开口，
4: 抱歉，
5: 可惜我们忘了一切，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所有事情一片空白，
4: 唯记得此名。
1: 说着一指墓碑，墓碑上正是火小邪的名字。我突然有些兴奋，声音一大，看着颜念，
6: 那是所有消失在罗刹镇里的人都会回来吗？
1: 颜念哈哈笑了两声，神色肃穆，再不搭理我，看着墓碑，
2: 我等道主共同祭拜两位逝去的贼王。
1: 颜念高举起手，朗声高喝，
3: 一鞠躬，
1: 数千号人整齐划一地深深一鞠，这种无形的力量让我也不由自主地弯下腰去，
3: 二鞠躬，三鞠躬。
1: 三鞠躬完毕，颜念看向我，突然问我，
2: 颜哲，全世界的大道云集在此，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1: 我根本回答不出来。颜念突然一笑，指向火小邪的墓碑，
2: 他想要的就是我们想要的。颜哲，我老了，该看你的了。
1: 所有人齐刷刷向我看来，其中一个斯斯文文教书先生打扮的人，虽然是远远地看着我，但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如一潭看不到底的深水。我一下子睁大了双眼， 突然明白了颜念的意思，逐渐消散的晨雾中，好像火小邪、水妖儿两人携着双手正向我微笑着，微笑着。全剧终。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肯定有安排。
2: 这事发生，必有理由。

0: 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园，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放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一零三九。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